0: 都是怪肚子呀。珍珍抱起自己的肚子，她肚子很大，很像八个月，八个月的空口袋。真恨这个空口袋呀，看人家生小孩就像放个屁生个蛋似的，可自己竟是个没屁眼的货。可黑皮偏偏眼巴巴的在等着儿子呢，他的想法很实在也很牛。
1: 老子在垃圾堆里爬来爬去图什么？舍不得吃舍不得花的，不就盼个花钱的来吗？替我们翻个身。我要让他吃进口奶粉，上国际幼儿园，上双语小学、双语中学，然后直接送到外国上大学。他妈的，不是说贵族要养三代吗？我们这算第一代，咱儿子算第二代，我孙子算第三代，刚刚好。所以真真啊，咱们得快点生个儿子呀。
0: 他也不知道从哪儿听来的高级生活，只说的一串串的顺溜极了。可是结婚都两年多了，就是一点没戏。哎，黑皮这下子脸可真有些黑了，不仅脸黑，可能心也有些黑了。晚上他总在外面喝酒打牌，经常通宵都不回来，事情这就进入了恶性循环的一个怪圈子。真正的肚子更不可能有戏了，没戏就没戏呗，还能自己硬跳上台吗？可是鬼使神差的，真正后来真的涂脂抹粉跳江上刚的丧事。苏琴自己主动上门来的，她已经做过一次寡妇了，这么一来像是又做了一次，但谁又有心思追究这些呢？而就在丁伯刚丧事之后不久，黑皮就重新对珍珍好起来。嗯，说得直接点吧，他几乎天天都照顾到珍珍了，去掉珍珍的生理期，接连照顾了有一个多月呢。直到最后一个晚上，在黑暗中忙活了一大阵子的黑皮喘口粗气，长叹着问，
1: 你数过没有啊？
0: 数什么？珍珍紧张了，这一阵子机会太密集了，这反而是危险的，再怀不上可怎么说呢？
1: 数我睡你的次数啊。
0: 黑皮在黑暗里竖起三根指头。
1: 30次，这是我给自己下的任务。哎，有人跟我说要保证我在你这儿有质量有数量，想想他妈的也有道理，所以下面就看你的了。
0: 真真没吭声，他知道这是苏琴做的工作。老天呀，他是在什么场合之下又是怎么跟黑皮谈起这个的呢？竟把工作都做到这么细了吗？而黑皮也实实在在地执行了一个月。哎，苏阿姨她那么好，黑皮也那么好，那么下面真得看她的了。她赤裸着下身，却感到自己像躺在断头台上，都闻着那刀锋的铁锈味了。
1: 老婆，我等你，等到下月的这一天，你有动静了吱一声，没动静了也吱一声，不过不会没动静吧？
0: 黑皮嘟囔着翻身睡去了。于是就是在这个感动而恐慌的瞬间，真真怀上了。黑皮话音刚落，呼呼的鼾声还没响起来，他就抱起了肚子，真心诚意地感觉到肚子里面正在发生精子们奋力的游泳，而卵子在挑剔的选择，他已经逼真地感受到了。然而精子与卵子一拍即合，合二为一，紧接着他们开始了伟大的分裂，分裂为他的宝宝。真真在深夜出假孕戏又增加了更多的情趣，真真是越发的描眉涂腮，穿红着绿的疯到天上去了。真真与小兰是在等待护士叫号的候诊室里碰上的，在一大堆肚子像

0: 西瓜、南瓜和冬瓜的女人们中间，珍珍一下子发现了跟她同样寒碜的一个小肚皮。她属于一个身形瘦削、肤色蜡黄的薄薄纸人。珍珍定睛一看，老天爷呀，这不是那颗天上的星星吗？她喉咙里惊喜的咕噜一响，隔着一大群肥圆的脸庞，穿过一双又一双浮肿的腿，如同穿过一片长势喜人的麦田，珍珍跋涉而去，一边大声叫唤着，活像是找到失散了的亲人。
1: 天哪天哪，这么巧，你也有了吗？我也是刚刚有的。算一下，我是
0: 要。小兰好不容易抓了个空，希望这句话可以让珍珍歇歇劲儿。
1: 什么？
0: 珍珍难以置信地瞪着小兰，沉痛而又佩服地感叹，除了太瘦太黄，这个小兰还是从前的那个小兰，她仍是那么的不可琢磨，永远的在她的理解范围之外。她脑子里装的是哪个星球的道理呀？为什么连宝宝都不要了？这可是个货真价实的胎呀，说不要就不要了，得罪了她。胎气太弱，如果决定生，一定要静养保胎，最好住院卧床，还要打营养素。小兰面无表情地出了门诊室。
1: 看看，这是天意，我就不合适要，保胎有意义吗？太勉强了，生活绝不能拗着来的。我这么些年，各种事情上，就是一直太拗了。
0: 他后半句话，珍珍没听明白，可他听明白了，珍珍还是不想要。珍珍像听到了冲锋号似的，神经一紧，立刻麻利地收拾好了病历、水壶、鸡蛋、牛奶、苹果，这些都是他随身带好的营养补充。他决定从下一次开始起码要准备两份，逼着小兰也吃一份。把这些零碎收拾好，他将小兰引到了一个相对安静的角落，非常激情地劝说起来，好像在瞬间变成了一个天才的文体家与演讲家。他无师自通地变换着各种语势，诅咒、哲思、狂想。
1: 什么是天意？你既然怀上了，天意就是让你生下来，吃千辛万苦都要生。你不知道吧，多少人羡慕你呢，有好多女人，哼，她们可倒霉了，哭爹喊娘的都怀不上呢。
0: 说到这个地方，他轻蔑地撇撇嘴，表现出他对那些不幸女人的瞧不起。然而他双目圆睁，像是胁迫般的，
1: 真的，你要竟敢不要，不要我动手，那些生不出的女人就能把你给骂死，说不定还会动手打你呢。
0: 歇一歇，他满脸的世故，
1: 女人有什么用呢？唯一的特长不就是生孩子吗？你想想我们怎么来的，没有妈妈生，你在哪儿，我在哪儿，丁成功在哪儿，小白在哪儿，没有女人就没有人呐。这就是我们分内的活儿，只要能生，每个女人都该生，没得商量的。对了，最重要的一点，你知道每个人都会死的，对不对？可你不知道吧，只要生了孩子，其实你就不会死，你总有一部分活在什么地方，你总还会被某个人记着，你眼睛的形状，你吃东西的口味，就会一直一直子孙万代的传下去。比如我那死去的妈妈，她最喜欢吃柿饼了，你猜怎么着？我也一样，爱死了，估计我肚子里这孩子也会遗传这个，反心二用，什么都不耽误，手里把牛奶呀、煮鸡蛋呀什么的，直往小兰跟前推。

0: 哎，你怎么了？
1: 啊，没事没事，牙有点疼。
0: 哦，我一会儿给你找一个牙医过来。哎
1: 呀，同志，同志，不用麻烦了啊，别麻烦了。
0: 不麻烦，不麻烦。哎，小心箱子啊！
2: 好，好，好。

0: 想哭就哭吧，这一路走来。
1: 县长，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了。
2: 听众用户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大蓝鲸上面能看到。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登录大蓝鲸听广播，你一定会更加的快乐。
3: 百步走，活到九十九，每天一杯茶，提神又醒脑，轻松快乐茶。
4: 王大嘴，他从不承认他不知道的东西，即使他不知道，他也不会让大家知道他不知道。下面是王大嘴的说话时段。
2: 那天晚上，小张和弟媳妇儿陪着老妈去遛弯，没走多远就看到一个卖菜的小贩在卖菜，菜价挺便宜，菜也挺新鲜。大家挑了几个柿子椒，小贩称好以后呢，告诉小张的妈：“大妈，一共两斤半。”小张妈妈接过柿子椒，掂了掂，疑惑地问：“小伙子，这个菜分量还够啊？你不要给我少称哦。”小贩一拍胸脯说：“大妈，分量你放心，要是差了一两，欧日里尔兹。”看到小贩如此的赌咒发誓，小张和老妈觉得分量肯定没问题，拿起柿子椒正想走，就听到小张的弟媳妇生气的对小贩就吼了：“哦，你买的什么人啊？卖你两斤菜，你趁机占我便宜啊？啊，你是他儿子，那就说明你是我老公了。我的天啊，卖个菜我还找个老公啊，这个菜啊不要了。”
5: 孩子啊，奶奶给你讲故事。
6: 奶奶，我去拿个小板凳坐下来听您讲。
7: 哎，客官，茶楼马上就要开书了，您里边请。
8: 老板娘，你给搬张大板凳，我坐下来好好听啊。
9: 哥们儿，昨天我听了一件特好玩的事儿，说给你听听呗。
10: 哎，兄弟别着急啊，我挪挪板凳，坐过来你再说啊。
11: 板凳故事会，讲述坐在板凳上听过的故事。
2: 听我来说一说，历史它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3: 历史也疯狂，王大嘴开讲。
2: 请听《世界五千年》第34集《马拉松》。你知道吗？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面有一个竞赛项目叫做马拉松赛跑，而且规定马拉松赛跑的距离为42公里又195米。为什么叫马拉松赛跑呢？又为什么要规定这样的长度呢？让我们来讲讲它的来历。公元前492年的春天，位于现在伊朗高原的波斯帝国派出大批战舰侵入希腊，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希波战争的开始。不料波斯舰队在征战途中遇到了飓风的袭击，300艘战舰全部沉入海底，20000多名士兵葬身鱼腹，波斯舰队未经交战就这样覆没了。波斯国王非常的恼怒，第二年春天，他派出使者到希腊各地城邦要求土和水，意思是要他们投降称臣。有些城邦害怕波斯帝国，立刻献了土和水表示屈服，但是希腊最大的两个城邦雅典和斯巴达却坚决反抗。雅典人把波斯的使者从高山上抛下深渊，斯巴达人则把使者押到井边，指着水井说：“这里面有土又有水，你要多少就去拿吧。”说完就把他

0: 扔到井里，这就大大的激怒了波斯国王。他决定派最有战斗经验的老将率领大军第二次远当中受了伤，但是依然接受了任务。他以飞快的速度从马拉松跑到了雅典中央广场，对着盼望人群激动地说了一声：“大家欢乐吧，我们胜利了。”之后由于他疲劳至极，倒在地上牺牲了。马拉松战役的胜利使整个希腊免受波斯帝国的奴役，并且促进了希腊半岛经济文化的繁荣。为了纪念这次战争的胜利和表彰英雄菲利庇利斯的功绩，1896年在雅典举行的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规定了一个新的竞赛项目，马拉松赛跑。运动员从马拉松起跑，大致沿着当年菲利庇利斯经过的路线到达雅典，全程为42公里又200米。到了1920年，对这段距离又做了仔细的测量，确定为42公里又195米。这就是奥运会上马拉松长跑项目的由来。好了，这期的故事就给大家说到这儿，休息，休息，休息吧。
1: 轻松幽默的相声，搞笑开心的小品，妙语连珠的说唱，鱼龙百戏的曲艺，曲苑茶楼奇思妙想的策划，精品联播的舞台，大嘴巴王鹏让您快乐一整天。
2: 一段相声，一个小品，快乐幽默的表演者，一把椅子，一缕茶香，细细品味的曲艺迷，海阔天空讲述市井酸甜苦辣，空中舞台演绎人生繁复纷扰，曲苑茶楼正在直播。
0: 接下来的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曲艺集锦，为您带来的是相声小品说唱艺术。
3: 相声大家都知道，两个人，我是逗哏的，我有知识，我知道的多。
4: 哦，你知道的多。
3: 对，那我能考考你吗？
4: 可以啊。
3: 两个特别行政区都是哪？
4: 脱口而出啊，
3: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对吗？
4: 啊，对啊。
3: 四个直辖市，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啊，你这怎么简单呢？
4: 五个自治区。
3: 啊，
4: 五个自治区。
3: 五个自治区啊，
4: 来
3: 说慢一点。
4: 哎，你说
3: 说慢一点能说出来啊。内蒙古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你
4: 看，我都得自己鼓掌，我知道的太多了。
3: 行，别着急，56个民族，
4: 来，
3: 来，各位鼓掌，让他说56个民族，来来来来来来，56个，
4: 你知道多少？
3: 56个，
4: 我一中国人都应该知道，
3: 56个民族嘛，56个民族包括，回族、藏族、蒙古族，
4: 几个了？
3: 三，
4: 这不就三个了吗？
3: 还差53个。
4: 别急，别急。
3: 56个民族：回族、藏族、蒙古族、汉族、苗族、土家族、布依族、朝鲜族、彝族、壮族、哈尼族、鄂伦春、鄂温克、乌兹别克、俄罗斯、基诺族、洛巴族、门巴族、赫哲族、独龙族、德昂族、保安族、玉布族、塔塔尔、塔吉克、达斡尔、哈萨克、傈僳族、高山族、东乡族、拉祜族、景颇族、纳西族、布朗族、撒拉族、哥老族、莫老族、锡伯族、阿昌族、满族、侗族、普米族、瑶族、白族、毛南族、傣族、黎族、佤族、畲族、水族、土族、怒族、京族、羌族、柯尔克孜、维吾尔族。
4: 好，
3: 好，好，好。
4: 都说下来了，
3: 56个嘛，
4: 知道的还真不少。
3: 这是我们相声演员最起码要具备的知识。
4: 那是，
3: 相声是语言的艺术
4: 啊。
3: 咱们中国地大物博，各民族有各民族的文化，各地方有各地方的方言，都值得相声演员好好学习。
4: 哦，这方言也得学习。
3: 那是啊，丰富我们的才艺表演呢。
4: 啊，
3: 大家经常看相声演员站台上
4: 啊，
3: 唱歌、唱戏曲
4: 啊，
3: 多数都是用地方方言来演绎的。
4: 哦，
3: 今天我就借着机会给大家学唱一首比较难学的闽南语歌曲，爱拼才会赢，先鼓掌后欣赏。来了，
4: 我唱得特别好啊。
5: 激起心情闽南，激起老婆闽南。

0: 谢谢大家。
1: 你注意那细节了吗？
2: 什么呀？
3: 他谢谢大家，他往后撤了一步。
2: 怎么了？
3: 因为他不撤，原地鞠躬，肚子弯不下去。
2: 哎，你提这个
1: 干嘛呀你？你到那打我唱这歌，你干嘛呀？不是你不说比较难吗？
2: 我什么时候说比较难？
1: 你刚才说的。
2: 我没说这难，我没说这难，我说最难的那是粤语歌曲，用广东话唱的，香港歌星经常演绎。
4: 浓化我收拾的家对手，带出欢乐永远在背后，总是拉他始终关注，不懂真是太内疚。
0: 粤语歌曲真的爱你，不好意思啦。
2: 对，
1: 会唱。
2: 蒙古语的吉祥三宝你就唱不上来了，用蒙古话唱。
4: 阿萨拉达咕噜呦喂，阿萨萨什么咕噜呦喂，阿恩
2: 吉。四川方言的山路十八弯，
4: 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水路九连环。
2: 北京方言的北京土著，我
4: 切一片西瓜是五两真正的
2: 宝。新疆的亚克西，
4: 亚克亚克西，什么亚克西呀？共产党的政策亚克西。
2: 藏语的在北京金山上，
4: 谁给拉索？谁给拉索？谁给你妈妈？
1: 会唱，
2: 今来了，今天来了很多国际友人啊，是不是？这个，你
1: 难不住、啊。
2: 俄罗斯的卡秋莎，
5: 那是为了你呀，瓦里路是吧？
1: 西班牙语，
6: 西班牙，我只要什么事 ？Go go go， 阿嘞阿嘞阿嘞，
1: 韩语，韩国的
5: ，Over Gangnam Style，
2: 印度语。
4: 佛加里佛加里马哈库吉尼加里，
2: 意大利语
4: 马纳佩鲁法雷，
2: 非洲语
1: 欧加
2: 雅语，哎，
1: 手语
2: 我咬你，咬我吗？
1: 你像话吗？
2: 怎么了？
1: 您那都是方言歌曲吗？这不全是外语吗？
2: 啊，是啊，
1: 全是外语
2: 啊，是啊，是啊，你敢说这些外语不是他当地的方言？
1: 怎么这么说、啊、
2: 你别看大家伙欢迎，我说一个你唱上来了，我说一个你唱上来了、接下来我再说一首著名的方言歌曲，保证你唱不上来。
1: 你可以说
2: 家喻户晓的呀。
1: 哪首啊？
2: 周杰棍的双杰伦。
1: 对了，
2: 大家伙乐，
1: 那歌不好唱，
2: 哎呦，特别难唱。
1: 哎，
2: 有风火轮吗？这风火轮干嘛呀？啊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2: 拍书啊，接着说这段大明英烈。
3: 来呀、啊，带马，我去看看。
2: 老头子真急，飞身上马，带了几千人在后头追去。要弄个水落石出，他能不着急吗？一路之上，这策马扬鞭，人家道路熟悉，后边追起来了。单说田代彪，如果就是田代彪一个人，也这么长的时间，那早到雁门关了。他得等着公主，得等着长帽，哎，他等他，他等他，耽误很长时间。三个人能凑在一块儿，把情况交换了一下，公主还说呢：“驸马呀，是非之地不能久待，最好快过雁门关。进了雁门关呢，就到了你们家，咱就放心了。这都属于金马城，都属于我爹管辖，兵将可不少，遇上麻烦咱就走不了了。
3: 对，快！
2: 就这么，他们策马扬鞭，赶奔雁门关。”那刚走出去没十里地，就见对面来了一支骑兵，尘头大起，那有1000多号，扇子面型把道路拦住了。哇！
3: 站住！站住！
2: 强弓硬弩火枪，把道路就封锁了。那也没当头，大草原，你说那样射箭往哪儿躲呀？三个人没敢动，赶紧把司将带出来。田代彪一看，一股啊蒙古的骑兵，猿人的骑兵，牛皮杆尖儿，

0: 驸马用不着你，我认定这事儿。
1: 你们二位谁也别言语，发生什么事全交给我，但能不伸手别伸手，不伸手咱们说瞎话还有回旋的余地，一伸手就不好收拾了。田代表点点头，公主留神，封关外一带巡逻都归他负责，现在战争年月很吃紧，公主一看是他，咦，是白银大奔吗？我哟，白银大奔正巡逻，一看这不公主吗，赶紧把双锤挂好了，在马上一抱拳，我当是谁呢，拿了半天是公主千岁，免了。白银大奔，你干嘛呢？我奉旨在这巡逻。
0: 哦，
1: 你们真够辛苦的，你看我们参加赛马大会，吃的也好玩的也高兴，可是你就无福参。那么他对田代表长茂恨是恨，他毕竟是两国的仇敌呀，这事儿不奇怪，他骗我，他怎么的也好，敌人嘛。他不理解的就是女儿乌云吉吉哥，你为什么帮着骗子来骗我？难道说你的父亲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吗？我生你养育你这么些年了，你做出这种事情，你的良心何在？老头伤心透顶，所以眼中含着眼泪，咬紧牙关，告诉白银大奔马上跟着我追，吩咐手下报马兰旗，通知关隘各路口全部封锁，不能让他们逃了，一定抓活的我问个水落石出。老头子像疯了一样在后头追，天快黑下来的时候还能看得清清楚楚，追上。你说他怎么能追上？这事儿不奇怪呀，人家生的这儿长的这儿，那地理多熟啊，哪是近道哪是远道，怎么走省时省力，人家心里有本账。田代表他们就不行了，慌不择路。那个时候不还有个公主呢，公主老不离开金马城，对这儿也是陌生的，他也是糊涂冲一个，东一头西一头，把道还走错了，就地打磨磨耽误了时间了，一看后头尘头大起追上来了，怎么办？反正长茂不在乎这个，田代表也不在乎，公主不希望打仗，你打起仗来怎么办呢？公主就劝，但能不动武咱就别动武啊，跑吧。哎，眼前一道山峦，他们催马就进了山了，不进山还没事儿，进山倒霉了，进了山口再往里走，大山我见着洪武万岁，见着元帅和军师，苦苦的哀求，要求洪武万。

0: 催马来到阵前，他也有顾虑，双锤交的单手一抱拳，公主你别命了，认个错吧，爷儿俩没反正，你是他女儿，你承认个错，你上了当了，过去一说好话不就完了吗？一天云就散了，您怎么能胳膊肘往外拐呢？您怎么能吊炮往里揍啊？不分里外，您身后那俩人是利用你呀、啊，利用你，你年轻上当受骗也不为奇怪，没人笑话你，没人笑话你，不要自己给自己增加负担，认个错一过来把这俩人抓住，宝马得回来，王爷心就顺了。你说你这么呛着茬来，连我们心里都不舒服，望公主三思。别说了，白银大笨，你干嘛？你想跟本公主动手不成？公主，我可不敢，但是上知下派，迫不得已，那实在不行，我就三王在后头看着。白银大笨，你白活什么？还不动手？不要跟他讲了。
1: 遵旨。
0: 啪啦啦啦啦，双锤碰。
1: 公主啊，这可是你找的，休怪臣以小反上，拿命来。
0: 流星赶月，双锤往下就砸。公主一看不还手不行了，一抬腿咯楞，大刀摘下来。那时候兵刃都带着，都带着呢，做好了准备了，手中端刀，拨马一躲，然后用刀咯楞一压着锤脑袋，翻腕子就是一刀。站在一处，老头子在后头观着战，狠狠打。白银大笨，你不准留情，留情我要你的狗头。
1: 白银大笨一琢磨，王爷在盛怒之下呀，我弄虚作假他也能看出来。公主啊，我真对不起你了，我就得真伸手。双锤往上一刀，哎呀呜！公主心情不好，能耐也一般，不是什么了不起，也是花架子。她哪打过仗啊？就是锻炼身体前使唤使唤，那玩意儿不顶用啊。刀撤得慢点，正碰到锤头上，这样碰还了得？那锤都这么大个，那实心的钢弹子。刀往上一剁，让人一崩，啪啦，肉！啪啦啦啦啦啦！崩起了十来丈高，翻着个掉到外边。公主的双手都震破了，哎呦！拨马刚要走，双锤啪呀崩出去，一翻个锤就下来了。公主对不起你，两柄锤，一柄锤砸后脑勺，一柄锤砸后背。公主这一拨马的功夫，哪躲得那么快？正砸脑袋上，这脑袋这玩意儿，这唬人这玩意儿。你一摸，虽然棒硬，就一层，哎，那玩意儿跟锤脑袋碰哪碰得过？啪嚓这一下打了个万朵桃花开，花红脑袋崩起多高来，死尸哭啾就摔下去。白银大笨这锤也砸上，一抖了手，没办法，有点紧张。哎呀，那块公主落马，再看三王呼尔卡什，从马上也摔下去，疼死了。你看，当老人的就是这么回事，骂的难听，又拍桌子又动家伙，眼见女儿死了，能不心疼吗？又恨又疼。

老头的哎呀一声摔落于马下，两旁一阵大乱呐、啊，赶紧把三王扶起来，趴在前心，捶打后背，抓他俩胳膊进行人工呼吸，吆喝吧。哎呀，飘起来，白云大奔在空中还游泳呢，手刨脚蹬的，还没咽气呢，飘到空中一翻，哎你妈的，啪，脑袋正摔在一块石头上，一下碰了个脑浆崩裂，一扎一摔，那活什么劲儿？白云大奔一琢磨，死了得了，我也不活着了，活着也对不起四邻，不像样了都，咽气了。哎呀，田代彪这心呢，多少平静一点，觉着出了一口恶气，对得起死去的公主了。白银大奔一死，三王呼尔卡山恢复了正常。啊，杀，冲，杀！带那么多人，误杀。长骂了伙计，咱鸡毛凑胆的，俺带。以多为胜不算英雄好汉，猫太爷来了，粗一马抡开禹王大树，这一顿砸呀！田在彪要跟长帽两个人当搭档，谁挡得住？往前一冲一溜胡同，往后一退一溜胡同，禹王神槊所到之处，鲜血都飞起多高，天堂刀枪乱飞，啪就啪嚓，哎呀噗，哎呀啪，天堂的田在彪就穿蛤蟆，噗一个噗一个噗一个，两个人是边战边往外冲，终于荡开阵脚，杀出薄气峰，闯出牛角山。那是那么些人，那些人呢？这人跟人得比得死的，哪能拦得住？两头猛虎，人也厉害，马也快，那马柔柔在头顶上乱飞呀，那能挡得住？三王一看跑了，哎，不要叫跑了，追，赶紧调兵，一定把他追住。这块收尸的收尸，打扫战场的打扫战场。追人的追人，哥两个并马而走。田大彪一琢磨，天黑了。我说大哥，事不宜迟啊，不可恋战，咱们快走。我也这么想的，离这城越近是越好，快点赶奔雁门关。天黑了也有好处，一则可以掩护，虽然自己行动不便。后边追兵他行动也不便，离老远就瞅着雁门关的关城，关城雄伟高大，上的是箭楼，灯光闪闪。田代彪一看就害怕了，帽啊，眼前还有一场大战啊，我也这么考虑，雁门关在猿人手里头掌握着，不知道主将是谁呀、啊，咱来的时候化妆改扮出来的，这阵打起来，你把城门一关，咱飞都飞不过去，万里长城在这挡着呢，就得一场硬仗。来吧，到哪河脱哪鞋，有命不怕家乡远。今儿帽他爷也喝出去了，这些人待着劲儿没地方使唤去，今儿正好使唤使唤，所以咱别顾虑。刚到关城一转圈的功夫，哎，城门开了，里边军队出来，红灯高挑，串串气死风灯是照如白昼，哥俩赶紧把马匹带住，人人人人各带丝缰，做好战斗准备，后头有追兵。哎呀，长毛一琢磨，这够呛，前头有人拦着，后边有人追着，腹背受敌呀、啊，顾前面顾不了后边，实在不行我们哥俩就得分工了，一个打前面，一个对付追兵的。但长帽那眼睛好使，你看一个眼大一个眼小，雌雄眼儿，大眼睛有那么大个，像扒了皮的鸭子一样散光。

0: 看什么东西不准，小眼儿好使，小眼儿掉线掉特准。小眼儿一瞅，哎，哎，我兄弟，你看，这怎么回事？田代表仔细一看，乐了。官城里出来飘扬着大明朝的旗号。明朝什么时候占的雁门关呢？我们来的那时候还属于元人呢。哎呦，我们大兵杀到这儿来了，往旗下观看，三匹战马坐着三员大将，正中央那匹战马上呢坐着老头，大脸蛋子，草包肚子，乌金盔，乌金甲，皂罗袍，长得十分威风。鸟翅环，德胜钩，挂着大铁枪，一看谁呀、啊？东海王二爷胡大海。胡大海，胡二大爷在这儿。上吹手，漂亮小伙，留着小黑胡。这个是胡大海的儿子，八辈粉哪吒胡德济，胯下马掌中毒龙宝铲。下边这匹马上坐着一人，扎金剑袖，虎皮围裙，手提虎尾三节棍，长得相貌凶恶，正是胡大海的干儿子野人熊胡强。往后一看，偏副战将都是明朝的人。哎呀，我做梦呢，二大爷，是我。王爷，我是田在彪。
1: 孩子，
0: 知道，快过来，过来，过来，快过来，过来，快回来。两匹马如飞似箭，等进了人群了，谁也没下马呀。长帽看看，哎，我做梦呢。王二大爷，这怎么回事？咱的军队拿下雁门关了。哈哈哈哈！大小子，你做什么梦？这真事儿。你们走了之后，元帅不放心。为了给你们打接应，分兵派将派了5万人走马取过雁门关呢。雁门关到咱手2天了，可能金马城一带的元人还不知道呢。我们把雁门关夺过来了，就等着接你们哥俩回城呢。
1: 哎呀，太好了！
0: 还有宝马，你宝马的事儿没说呢，你看他骑那马。胡大海点头，太好了，你们赶紧进城休息吧，进城去。王二大爷，我们累坏了，后边是三王胡尔卡山领人追呢，你对付他们。哎，小意思，您走你们的。两个人进关休息不提，胡大海把草包肚子一舔，胡强
1: 在，
0: 把他们打发了。哎，来！胡强催马，哗楞楞晃动虎尾三节棍。跟下山的猛虎一般，奔三王胡尔卡山就冲去。这仗咱不必细说，为什么不值得一打？三王胡尔卡山原本他是追人来的，他也不是说领兵带队打仗的。三王胡尔卡山呢，仰天长叹：“天绝我大元！”没办法，他收了兵了，他走了。一切事情都过去了，胡大海非常高兴，款待长茂，款待田在彪，然后派着胡强护送二人赶奔柳河川去见朱元璋和元帅徐达。路上无话，等到了柳河川，金顶黄罗帐，见着明太祖朱元璋。朱元璋一听，什么，把马偷到手了？哎呦，真没想到这两个年轻人用什么办法把马偷来的，怎么这么顺利啊？当皇上的高兴，传下口旨，列全队迎接，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文武百官全出来接来，给两位将军脸上贴金呢、啊、人不就是这样，一看这么隆重的接待，两个人非常嫉妒，一路之上的疲劳担惊害怕 一一扫耳光，全没了。两个人高高兴兴抢步起身，来到皇上面前倒身下拜：“臣田在彪交旨，而臣常茂交旨。”朱元璋伸手相搀：“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二位辛苦了，谢谢你们。听说你们大功告成，而托万岁的鸿福，一切顺利。不过也不太那么，给二位将军立特大功一件，立功。”那个说：“立功啊，那不是白立啊，先给写上了。某年某月立过什么功劳，将来班师还朝，根据你这个做总结，给你涨工资，那有好处。给你升官也根据这个，你立了多少功啊？给几等功啊？升什么官？那有本总账的，立特大功劳没有？”两个人一听，谢主隆恩，高兴。长茂就问：“我陛下，我们离营多日，光为这马的事儿，我咱家怎么样？不说破阵的时候，光有马也不行，还得有防火的甲胄。那甲胄的事儿办完没？”朱元璋眼光往下看了看，没说话，眼光就落到俩人身上。一个是小撮子徐芳，另外一是同辈猿猴剑侠吴真，老吴头。这俩人在下边坐着呢。为什么朱元璋没说话呢？俩人没完成任务。

0: 可能就这个吧，因为我本身我就比较怕热，都怕热，人类。而且会觉得秋天这个季节，虽然它美好的如此短暂，但是它这样的短暂的清凉，这个季节带给我们的似乎是有一种对比性，对比我们刚刚过去的那个燥热的沸腾的火热的精灵的夏天，然后突然进入到了仿佛是人生的一段<笑>
1: 风平浪静的时期，就无比的珍惜感恩，是吧？对对对对，就反正就是这种天气就带给人好心情，
0: 心灵的平静。有没有觉得随着时间的流逝，会觉得心灵的平静其实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它也是每个人能够自己掌握的，我觉得是一种能力，平静。你觉得平静是能力吗？
1: 是的，对吧？就像咱们现在很多的男生女生来到这里找对象，问他们啊，你们有什么要求？很多男生女生，你甭管他做什么工作啊，什么这，他都会说，我要找一个稳定的人。稳定当然是工作稳定，那大概率还有一个是什么？是精神情绪、性格稳定。
0: 这也是我想找的。
1: 你会，你遇到过那种易燃易爆炸型的吗？遇到过没？<笑>
0: 我自己没遇到过，但是我们同事朋友有讲过这类型的。对，就觉得避之不及哈。对，
1: 可能你说一句话本身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在他看来好像是点燃了他啥，他就会狂躁的去说一些不好听的话。对，就是所以我昨天今天早上还刷到一个说，如果是家里有孩子的要找对象，一定要告诉他，当然他有一点鸡汤，但我觉得句句在理，其中有一个就是说你看他是如何对待比他弱的人，比如说那些身份或者是地位比他在下面的服务人员啊等等等等的，你看他是怎么对待这个的，还有很多，但其中有一点就是
0: 就是什么呢，你看他是跟你有分歧的时候他是怎么样来处理矛盾的，你比如说一言不合，有的人就爆炸了，他想吃面，你想吃粉，他也可以成为一个爆炸的理由，是不是？一点点小事在我们看来有点小题大做了。对，一点点小事就可以把他们点燃。
1: 对，
0: 就想起，不过我自己身边还好没有发生，就是没有这样类型的人，就是听朋友说就会觉得 不可思议啊。对，不可思议，
1: 怎么会有这样的这种性格的人，因为我觉得咱们可能冥冥中都遵循着幸福者退让的原则吧，就是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不喜欢什么样的人我就远远规避了，我不可能说再跟他交朋友然后试探一下，是吧？
0: 可能也有这样的一个因素在里面。对的，来吧，
1: 那我们是为自己发声的啊，我们来说说个人的基本情况好吗？好的。
0: 我自己本人的话是93年的，然后南京本地人，现在的话是在一家这个互联网公司里面做这个行政方面的工作。今年的话也是刚刚晋升为主管。恭喜恭喜。虽然是刚晋升，但是在我们这个行政工作领域的话，基本上没有什么加班，所以它比较好的就是
1: 可以按时按点的向下班。恭喜，再次恭喜。因为升职了，升职之后一定也捎带着有点加薪，对不对？然后我们工作呢还是这样的固有的这个四平八稳的这个程序，对吧？这是我们想要的生活啊。
0: 对，因为之前也没有想过就是恋爱这种的想法，真的没有想过。也是最近。
1: 等一下，为什么之前没有想过啊？
0: 我就想好好的工作，好好的就是把自己的生活就是提上去，这样子。93年的姑娘，现在是30多一点，是什么时候让你，你看你是本科毕业对吗？对，我本科，我忘说了，不好意思。那就是工作了有小10年的时间，你都在忘我的工作。我很喜欢工作。好吧，好吧。可能我很喜欢就是<笑>
1: 让自己实现这种价值的感觉吧。我可以理解啊，但是我上一次听到这个话还是在身边的一个就她自己是做公司的一个女强人型的姐妹那里听到的，因为她毕竟走过了一些生活的沟沟坎坎，她就意识到了只有工作，或者是现在意识到了中年人的增肌，这个健身，她觉得是她投入之后呢，是可以

0: 眼见得到回报的，所以他已经看过了那些红尘滚滚。那你呢？你才30多岁哦。
1: 我怎么说呢，就是可能我自己，因为在之前我觉得我一个人也过得挺好的。
0: 那聊一下就之前呢，最近的一次恋情是什么时候
1: 啊？那就我挺远的了。
0: 会选择这样的一种生活，觉得自己也怡然自得，会跟以前接触到的男生跟自己的感情有关吗？有没有关系？
1: 你说完全没有关系，好像就撇得太轻了。那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吧，一点点。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也就放下了。
0: 对，但是因为会有一些女生，她们在一段比如说走入的比较深的感情之后呢，她们会给自己放很长时间的假，空窗期，然后再觉得好啦，当然也不算疗伤，但她就觉得好啦，我可以又开始寻寻觅觅了。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的。
1: 哦，我不是。
0: 但你就觉得
1: 放下了，我就喜欢去工作。
0: 我懂了，其实你自己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你把自己的生活安排的有条有理，很好。但是但是肯定不是我想的那样，说我这样也可以一辈子就过下去。所以
1: 是
0: 来说说转变好吗？说说你的想法，是什么时候就觉得我这样挺好，但是如果试试再多一个人又怎么样呢？看看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这是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呢？
1: 应该是在今年年初这样子吧。
0: 受什么刺激了吗？
1: 没有，只是说身边的朋友就大家都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算是后知后觉吧，然后就想着要不要也要正视一下自己的一个婚姻大事。
0: 明白了。
1: 老师盯着工作，别人可能会想，哎，这个他肯定有什么问题什么之类的。
0: 我懂了，就是毕业之后大概5-6年的时间就醉心于工作，就熟悉各种工作啊，晋升。其实我们是有上进心和事业心的一个女生啊。然后慢慢的身边姐妹是不是会觉得，哎，约不出来啦，哎，她婚了，哎，她恋了，她生了，是不是慢慢的就觉得啊、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尝试进入人生的一个新阶段啊？
1: 就是这样子想的，然后也是鼓励自己嘛，然后打一下这个电话试试看。
0: 对
1: 对，
0: 这并不是什么大事儿。首先是我们生活中我们做出一点小小改变，而且它也可以说是我们可以全情拥抱社交的一次尝试，对吧？
1: 对，是的。
0: 对，所以别给自己扣那么大的帽子，有那么大的负担。你觉得我现在要出去社交了，要求助于平台了，然后我就哎呀，这个好像我就开始谈婚论嫁了。不是，你就当自己去认识一个新的人啊。交一个新的朋友，对吧？
1: 对，
0: 也许能从中筛选出我们终生的伴侣，全方位的生活搭子呢，那太好了，就捡到宝了。好，本科呢，觉得什么专业？本科？
1: 哦，我就学的就是行政文秘。
0: 是不是很会写情书的女孩？
1: 作文这一块还可以。
0: 之前我们有一个男生打电话来，他也是在企业，他也是学的是中文这一类吧，所以我也问过他，他说还不错，可以，就是很他好像就是你们这个学这一类跟文字打交道的啊，似乎会有一种天赋本能，对于文字的驾驭以及心里面会给自己编小作文的那种内心啊。
1: 其实我们这个就偏文科的，不管是男生女生，我都觉得是比较浪漫的，就会比较感性的，所以我也挺喜欢，就是说会写小作文的男生。
0: 真想给你们马上牵个线。对，有的女生她上来她说我是本地人，我最好是希望她就是本地人，我是希
1: 我也希望是本地优先啊。
0: 你看这是不是就出来了？对不对？本地优先，我现在就给你记上了，对吧？还有的姑娘呢，她是在体制里工作，她就会说我不太能接受创业的，我还是希望优先找一个同行或者是本地的，比如她在医卫系统工作，她想我就想找个医院的啊，能否？你看这样是不是就目标感就很明确啊？
1: 明白。那我也希望就是我的对方年薪吧，大概在15万左右的。
0: 对了，大概多少？大概
1: 15万左右这样子。
0: 好，对，就是没关系。
1: 好像
0: 其实越具体也好，但是我们。

0: 在谈恋爱的时候，我们这些感性的人就会觉得啊，是不是太现实了？只要人好不就行了吗？我们的父母都说了，宝贝儿，只要你嫁得好，你找谁都行。但实际上真不是这样的啊。
1: 对，
0: 没关系，这些都是现实。我们到时候，比如说红娘老师给你匹配的时候，他还会问你更加细致呢，身高、年薪、对原生家庭的、对学历的要求。而且这些呢，不仅仅只是一个人好就可以，人好是一个太大的概念了。
1: 嗯，
0: 其实身边也没有太坏的人，谁会一脑门子想着跟一个女生见面就要害她呢？关键是要聊得来，怎么样聊得来？你要多多的去聊，你才能知道跟什么样的人才能聊得来，才能坐下去喝杯茶，才能散散步，才能走完这一生啊。
1: 嗯。好好的去想一想，
0: 没关系啊，好好想一想，然后捋清楚明白以后呢，咱们可以把它记在，写下来，记在手机里也行。到时候我们跟红娘老师说一说，我们可以跟他深聊。52235215，24小时都开通。老师那有海量的会员，对我们越熟悉，他就会有利于给我们做出匹配啊。
1: 好的，
0: 嗯，
1: 哎，
0: 爱笑的女生，深深的祝福你哦。
1: 啊，谢谢，
0: 工作顺利，祝你开心快乐，更加要幸福
1: 啊。好，谢谢老师，
0: 那我们再见哦。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岁月为笔，相思入墨，字里行间书写的全是十分眷恋。平静的生活慢慢有了波澜，遇见你以后，四季都变得浪漫，所有的怦然心动是那般的自然。遇见你，遇见幸福，遇见幸福情缘。欢迎收听江苏故事广播 FM104.9 幸福情缘，幸福热线025-5223-5215。
0: 幸福情缘正在直播，52235215-5223-5215，这里是江苏故事广播，每天午间1点到2点的幸福情缘，我是主持人子君。每天在老时间老地方，在固定的空中鹊桥上和各位喜相逢，让我们继续看看我们线上的第二位吧。你好，幸福情缘，欢迎您。
3: 你好。
0: 你好，一个慵懒的女生，声音啊，我指的是声音啊，是在午休吗？
3: 听得清。
0: 好嘞，是为自己来发声的吗？
3: 是的。
0: 好的，那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个人的基本情况，好不好？说说我们自己。
3: 就是要把我自己全部介绍一遍，是吗？
0: 尽可能细致的，对。全部介绍一遍，你这个全部，请注意力进入到那个境界，好像进入到一种心流的时间。
3: 对，
0: 那原来你是不想虚度时间、打发时间。我呢，可能就从给衣服定一个纽扣开始，哎，给自己的腰身收一收开始，到迷上了。我有一个，
3: 因为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因为我还好，就是。我是1.63米嘛，我的体重是108斤，就是我身材我自己觉得还可以。
0: 当然了，非常标准。朋友多不多在南京？
3: 其实朋友还是挺多的，因为上学呀还有工作呀都是在南京嘛。所以朋友我觉得还是蛮多的。
0: 好嘞，现在和父母同住啊。
3: 对，
0: 92年的姑娘，爸爸妈妈他们会明里暗里的会催促你吗？暗示你？
3: 爸爸妈妈没有催过，就是，我是发现我身边现在就是能玩的，伙伴啊，就是感觉越来越少了，人家以前的话就是我们在一起，剪纸花呀，然后游泳啊，现在
0: 约不出来了。
3: 他们的啊，对，就约不出来了。
0: 哎，你是
3: 就感觉哦，我也好像应该有一个伴儿了，感觉。
0: 你跟上面那个93年，就是在你之前有个93年的姑娘啊，同样，你们我觉得你们简直都这些女孩子们都跟商量好了一样，她也是觉得哎。怎么这两年就约不出来人了，慢慢剩自己一个人了，好吧，那我也他的理由是他沉迷工作，他很喜欢工作。
3: 就是因为人家可能就是比如你约他一次吧，然后他可能就说哎他没时间啊或者怎么样，然后你约他多了他就是

0: 接告你，我要跟我男朋友呀，或者跟我老公啊，我们要有他们的那一些生活，所以我就觉得，哦，原来是这样子。
1: 有点后知后觉是吧？
0: 啊，对对对对。
1: 嗯，是的，我特别理解，因为女性，我们女性这种生物跟男性这种生物其实大不一样。男性们他们可能谈恋爱了之后，他们还想着正好跟哥们儿一约喝个酒、踢个球，他正好想着我可以出去喘口气儿呢，是吧？女性们可能进入到一段关系，慢慢慢慢的，她就会特别沉迷，她就会可能会以对方为主，起码他会考虑到对方，啊，我要陪我男朋友啊，我要跟他一起干什么？时间长了，大家就会有那个叫段子叫什么？叫什么？见色
0: 口
1: 忘
0: 舌
1: 友是不
0: 生
1: 是？
0: 有，
1: 有这个说法？可能更多，当然不是恋爱脑，但是可能它能反映出女性在对待情感当中的一些特质、一些趋向，是吧？尤其当有了家庭之后，她要照顾孩子呀，她要顾及家庭呀，她当然也享受其中。他会痛并快乐着，把很多的精力放在家庭里。到那个时候，我跟他说：“你们都有家庭了，或孩子了，你们可能以后就是带着孩子姐妹淘聚会了。
0: 对。
1: ”嗯，说一说我们的未来对于他的想象吧。
0: 其实我呢是想找一个身高在1.7米以上吧，然后本科学历，年薪的话在15万左右，就是希望对方性格可以开朗一些，因为我吧，其实，我感觉我是属于那种慢热型的，就是，陌生人的话可能不怎么爱说话，但是熟起来的话，好像也感觉也挺外向的。
1: 而且，你倒可能还不一定是外向，但是我是觉得你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姑娘，就是咱们对生人都有点那种家生嘛。你是那种可能也跟你的职业和学的专业有关，你是那种能做得下去、能沉得下心、有一句是一句的真诚实在的姑娘。
0: 对。
1: 我跟你聊了差不多10分钟嘛，我觉得我可以给你做出这样一个概括，就非常的真诚、踏实、不躁、不浮躁，当我们想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会很踏踏实实的从长计议。我希望把我们对工作、对职业的这种投入，能够在我们新的阶段里，在我们的社交上，在我们的情感生活，在我们追求幸福的路上，同样如此，好不好？但是，让自己再 open 一些，就是放松心态，不是说我们去见一个男生，我们就要跟他谈婚论嫁了。多多的去见，去做一个情感的练习。我们可能以后遇到我们的真命天子的时候，你也不至于说我看不清他，我容易错过，好吧？这个时候我们抓紧跑起来，我们一起助力加油，好吗？
0: 好的。
1: 52235215，想起来补充的话，随时跟红娘老师打电话，我们一直在你
0: 好
1: 身
0: 的。
1: 边不远的地方。祝你快乐幸福，我们再见。
0: 谢谢。
1: 再见。
2: 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常是接听到很多单身男女的电话来找对象啊，谈婚论嫁的，我们的这个节目的目标就是帮大家啊能够结一世的良缘。那有时候就会说到相亲啊，比如说咱们七大姑八大姨啊，或者是专业的机构啊，好心好意的以爱的名义来给我们安排约会啊、相亲等等。好，那我们接下来。婚比例则明显低于非独生子女，与其在同一个圈层里原地打转转，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当然更会选择向上婚，借此给自己和家庭再充一次值。所以总结一下，独生子女结婚，高收入大约是强强联手，低收入则想更上一层楼。朋友们，今天这个话题是不是特别的现实啊？这本人在此声明，这不代表本台和本人立场啊，仅仅是一个时点人物志的一个公号，一些数据，一篇文章。相亲桌上的那道拷问，哎，你有兄弟姐妹吗？你是独生子女吗？这问的其实是对方的家庭能够拿出多少资源，这段婚姻又藏着多少向上流动的可能。啊，好像这么一分析特别没趣，是不是？嗯，我想独生子女一代，咱们迟早都要退出婚恋市场的。等到了二孩三孩政策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进入到适婚的年龄，那这场围绕着独生子女身份的拉锯战，恐怕也很难再延续下去吧。再回到那个问题，相亲局上经常让冷场的一个新话题，你有兄弟姐妹吗？这或许会从一道相亲门槛重新变回一句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还是皇朝之乱前，100年前，直到去年，大秦皇帝和冯令公筹议，才又有了此番点检天下州县兵口之事。
1: 元郎。
0: 你知道潜伏四年大唐有多少人吗？
1: 不知。
0: 496万户，1100万丁，2500万口。知道现在还有多少吗？
1: 不是。
0: 看看。
1: 96万余户。
0: 是当增还是当减？
2: 臣以为军中真正能打能战的将士根本不会在意这些琐碎之事，将士们在意的为不公二字而已。
3: 我家主人特别薄礼，望小哥代为通传。
4: 这是给太尉的一片心意，还望小哥成全呀。
5: 这是我家大人的薄礼，还望通传一声。
6: 诸位诸位，太尉尚未回府，各位请回吧。
7: 哎，不是回来了吗？
8: 太尉
7: 是
8: 喜事儿，
7: 见一面，
8: 见一面。
6: 少的实在不知啊。
9: 我们就在此等
6: 了。小的实在不
9: 行，先把礼物收下吧。先收礼。
6: 这个小的真做不了主。
10: 哥，
11: 哥，半日间哥哥荣升内衙管军的消息已经传遍了全城，那些活动关系攀附前程的各军将佐们，连门前那一整条街都已经塞满了。当年阿爹荣升侍卫青云管军，也没如此的煊赫荣耀。
12: 你方才这话若是让阿爹听见，

0: 不得意，切莫忘形。今日之种种荣耀，都是在为日后造祸。门外等的那些人，不是来贺你的，而是来害你的，懂吗？
1: 阿爹放心。 儿子心里有数，门外这些人，我应付得来。阿爹吃饱了，大郎、二郎，吃吧。

0: 大郎，你如今在官家面前得用，可不能忘了咱们这帮老弟兄啊。
1: 大郎，这殿前司究竟是个什么章程？到底是张太尉说了算，还是官家自家说了算？
2: 军中兄弟向来帮亲不帮理，大郎，只要你一句明白话，水里去得，火里也去得。
3: 咱们是为亲军的将门子弟，向来同气连枝，可不能便宜了那群外镇的兵子。
4: 新军新气象，这月饷该是告于侍卫亲军朱营头的吧？
5: 天子亲军，那选官全序理应是在诸君之前。
6: 殿前司是个新衙门，规矩太大，军纪森严，54盏

0: 每一条都要落到实处不说，更得5日一觉，10日一月。凡有触犯规章者，一律阶级降俸。想得提拔升官，那还得经东西两府合议，最终呈递陛下钦裁。一旦入选， 未经御前给假，任何人、任何将佐都不得私自离营。连某这个管军的都御后也不例外，可比不了侍卫亲军那般潇洒快活。如此这般情形，诸位还是要打破了头挤进来吧。
1: 莫说是打破头挤进来，就算是掉了脑袋，要誓死效忠陛下，与大郎共进退。

0: 这就是殿前司？
1: 谁家衙门破烂成这副鸟样啊？
2: 你们还看不明白吗？这是有人想给大郎一个下马威啊。

0: 都愣着干什么？干活。
1: 陛下，这是臣与两府相公合议的殿前司规制条陈，另有各级将佐任用全序之名册。
2: 张永德，啊，随朕出去走走，带上名册。
3: 诺。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显的冷空气活动，不过这并不等于南京已经入秋了。近期南京早晚的最低气温在22度左右，午后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0度左右，一天之内啊，仿佛在夏秋之间来回切换。关注一下南京最近的天气情况吧。今天阴到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偏东风3到4级，21度到28度。明天呢，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夜里多云，偏东风3到4级，21度到29度。后天多云，东北风3到4级，21度到30度。那最近啊，有出行计划的各位朋友啊，可以及时的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及时的增减衣物啊，谨防最近的一早一晚着凉感冒。我们再来关注到这个国庆假期的活动，10月4号，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将在南京江心洲生态科

0: 小小星星亮晶晶，在你心底放光明。感恩暖心相遇，与你成长可期。小星星陪你一起成长。
1: 最新鲜的，最有效的，带你走遍南京城，了解身边的大事小情，争做小小观察员。进入到今天的小小观察员，一起来关注到身边的大事小情。来看到孩子的密码信啊。新学期，南京建邺区学子路幼儿园门口呢，多了一条彩色的斑马线。上下学期间呢，过往车辆会主动的减速停车，孩子们也很自豪，因为他们成了小小交通的参与者。然而这样的一颗举措的落地源于孩子们的一封密码信，这是怎么回事呢？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2: 小花谁是最爱的小花？
3: 太阳好像妈妈
4: 宝贝儿，
3: 照顾小小的我成长。
1: A4 纸大小的信件上只有几个笔记稚嫩的文字啊，通篇都是彩色图画，有大小不等的人像，色彩斑斓的小车，信号灯，卡通警察。收到信的交警们随即展开了破译啊。原来呢，幼儿园的孩子们正在积极思考交通出行，主动做到安全过街，希望对园门口的交通组织进行优化添彩。很快，建邺区大队的交警们行动起来，实地了解了校园周边道路通行及接送情况，在幼儿园门前画起了彩色斑马线，进一步明确行人过街区域，设置幼儿接送的专属停车泊位，引导接送车辆规范停放，进一步改善校园周边的交通秩序。那一封信得到回应呢，孩子们也认真地准备起来了，一幅幅画作，一件件手工作品，再加上一面亲手制作的锦旗，承载着孩子们对民警工作的理解和谢意。在昨天，民警热情迎接师生，为孩子们准备了小交警马甲和帽子，并带领大家参观警营。面对孩子们带来的绘画和手工作品，民警呢也是认真地听取了创作想法，并郑重地接过了这份特殊的心意。随后，民警结合幼儿的年龄特点，围绕安全过马路、遵守交通信号、安全乘车、正确佩戴安全头盔等日常出行的内容进行讲解，让交通安全知识从道路延伸到孩子们熟悉的生活场景。哇，真的是太棒了啊！那再来看到一则消息，那很多小朋友啊，在这个暑假都，选择不约而同的选择去动物园。那其中呢，就有小朋友选择去到了珠海长隆。然而珠海长隆啊，它的这个虎鲸，很引人注目。那在前天的时候，有网友发布视频，说珠海长隆飞鸟乐园内的一头虎鲸多次用头撞击玻璃，让人担心。在昨天啊，我们的记者呢也电话联系了飞鸟乐园，一名工作人员表示呢，此前已经接到游客反映，具体情况还不清楚，需要等待专业人士的回应。那有网友表示说自己看到了这一幕，称心情很沉重啊，这个状态是不健康的吗？啊，那当记者询问是否有之前撞击玻璃的行为时，说不了解虎鲸目前的这个状态，需要具体的专业人士的回复。那在网上公开的信息可知啊，在2017年2月的时候，中国内地的首个虎鲸繁育基地就在珠海横琴的长隆海洋王国正式启用。那首批呢引进了9头虎鲸。自2019年4月以来呢，长隆飞鸟乐园已经包括5龙6龙在内的5头虎鲸的繁育记录，形成了一个虎鲸的繁育种群。在今年3月，长隆呢建成了一个虎鲸保育的研究跟科普教育基地，那游客呢也可以通过巨大的玻璃展缸啊，近距离的观赏虎鲸的日常活动，而且有机会参与保育员的现场讲解，了解虎鲸家族的结构与生活习性。我们也是希望，被拍下来的这头虎鲸可以健健康康的成长吧，也希望后续呢大家可以关注到这头虎鲸的一个

健康情况。那说到动物，咱们再来关注到鹦鹉。哎，不知道这个说到鹦鹉，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啊，家里有没有养过的呢？啊，就算没有养过，经常哎去动物园的小朋友，或者经常去啊花鸟市场的小朋友，哎，可能也会看着这种呆萌的鹦鹉啊走不动道，对不对？啊，那今天呢，咱们一起来关注到一些鹦鹉的信息啊。那在前段时间，南京市民胡先生花了600块钱在花鸟鱼市呢买了一只鹦鹉，并将其养在房间。在9月4号的时候呢，家中73岁的外婆呀突然发进了高烧，最后呢被医院确诊为重症的肺炎和鹦鹉热衣原体感染，进入到 ICU。 哎，我不知道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听不听说过。哎，因为近些年啊，这样的一些跑步类的运动，比如说全马、半马以及一些健身类的 HYROX 比赛啊，非常的火热。那巨人之旅是一个什么样的比赛呢？巨人之旅是全程330公里的一个比赛啊。那前刚刚结束的巨人之旅，咱们中国选手赵佳驹历史性的夺冠了，不到3天的时间里翻山越岭330公里，成为史上首个跑进66小时的选手。在当地时间16号凌晨，中国越野跑选手赵佳驹在意大利的奥斯塔山谷举行的巨人之旅330比赛中，以65小时55分22秒的成绩率先冲过位于库马约尔的终点线，刷新了赛事记录，并取得了冠军。巨人之旅330越野赛呢，从2010年创立，是TRX 系列的核心赛事，强调选手自主管理休息与补给，完赛率呢非常低，低于60%。那巨人之旅被认为是全球最艰难的越野跑赛事之一，全程330公里，跨越20多个高山山口，最高点接近3300米，累计爬升24000米，关门时间150小时。赛道呢在阿尔卑斯群山之间展开。今年的比赛呢是在13号上午从库马约尔出发，一共有1100名选手参赛。赵佳驹从开赛即展现了强势的表现，出发呢仅2个小时就领先同胞白兴志大概6分钟的优势，通过检查点。赛程中段，他在203公里处休息后被反超，一度落后12分钟，随后在220公里处追回10分钟，236公里处重新领先，最终以65小时55分。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0: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2: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3: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1: 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拍一，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小小星星亮晶晶，在你心底放光明。感恩暖心相遇，与你成长可期。小星星陪你一起成长。
4: 保温，因为它是双层的，中间呢抽成真空，没有空气，热就没有办法通过传导和对流传出去，里面的热水就变得凉。另外呢，羽绒服，很多人说，哎，为什么我们冬天要穿羽绒服啊？它为什么会这么暖和呢？因为羽绒服里藏着很多的空气，空气呢是热的不良导体，能够把身体的热量留住，所以说越蓬松的羽绒服越暖和。冰箱和空调能制冷，是利用一种叫制冷剂的东西，它在蒸发的时候吸收热量，在压缩的时候放出热量，把热量从里面搬到外面。夏天呢，我们穿浅色的衣服，因为浅色反射阳光，不容易吸热。冬天呢，穿深色的衣服，因为深色吸收阳光更暖和。那了解了热的秘密，我们就能更好的利用热，让生活更舒适。
5: 小小问号，举手报告，为什么星星不睡觉？
4: 再来看到春节的故事啊，节日的故事啊。那说到节日，那小朋友喜欢过年吗？你们知道春节是怎么来的吗？啊，那说到过年，它会有一个古老的传说啊。相传古时候有一种叫年的怪兽，头上长着触角，非常的凶猛啊。每到除夕就出来啊作恶，人们都很害怕。每到除夕呢，就扶着老幼啊，到逃到山里。有一年除夕来了一个白胡子老爷爷，他说能对付年这个怪兽。半夜年闯进村子，看到门上贴着红纸，院子里点蜡烛，突然响起了噼里啪啦的爆竹声。哎，年吓得浑身发抖，狼狈地跑了。原来啊，年兽最怕红色、火光和响声。从此之后，每一到除夕，家家户户呢都贴着红灯，点着灯笼，放着鞭炮，照得灯火通明，守更待岁。后来这个风俗传得越来越广了，哎，就变成我们传统的节日了。这就是今天在知道不知道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来说到的内容。那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1: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彩。
0: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1: 展翅的小鸟，破土的小鸟，
0: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此刻欢迎来到童声里的世界，哆来咪时刻，继续跟着小月在歌声当中聆听经典的作品。说起经典的作品，很多人会想到儒家学派，说到儒家很多人会想到孔子，那么当然在之后你也一定会想到另外一个人，那就是孟子。

用。那百里奚被从奴隶集市里买赎回来并被启用。所以你看，上天要把重任降临在某人的身上，必定先要使他的内心痛苦，让他的筋骨劳累，让他饱受饥饿之苦，让他的身体消瘦，使他身处于困境之中，使他做事儿事事不顺，通过那样的

0: 事儿，你就不要再说了。
1: 陈廷敬紧锁双眉，摇着头说：“
2: 不不不，恶力劣身，我若不是亲眼所见，难以想象他们的凶恶呀。”
1: 陈大人，这件事儿弄得皇上非常震怒，你最好不要再提了。
0: 陈廷敬早就料到事情会弄到这种地步，他只是心存侥幸，希望皇上能体谅百姓。
1: 但这个时候，皇上的脑子里平定云南这事儿更为重大。陈廷敬呆坐了半晌，问：“
0: 公啊，陈大人，您先请这边候着。”
1: 陈廷敬远远的见傻子站在了帐幔下，朝他偷偷的打着招呼，他点了点头，随着张善德去了西暖阁。张善德又悄声地对陈廷敬说：“
0: 陈大人，皇上这几天心里边不舒坦，您说话要收着点儿。”
1: 陈廷敬拱手谢了，他这才明白，傻子和那些好心的公公们为什么都朝他努嘴摇头的。张善德又说：“
0: 陈大人，待会儿磕头，你往这块金砖上磕。”
1: 张善德说着，抬脚点了点那几块金砖。这个时候，两位公公抬着马桶恭敬地从里面出来，又有两位公公端着铜盆小心地随在后面。张善德知道皇上出宫完了，只拿眼色招呼着陈廷敬跑进去侍候皇上去了。可是半天也没见皇上出来，靠墙的

0: 员见老爷如此神伤，很是生气，决意去找那富山，看他到底是什么神仙。月圆叫上了真儿，瞒着陈廷敬去了山西会馆。会馆管事的见辆马车停在了门前，便急忙迎了出来。翠萍扶着月圆下来，真儿自己下了马车。管事的上前问话：“两位太太有事儿吧？”月圆对管事的说：“
1: 我们是陈廷敬家里的。”
0: 管事的十分恭敬地说：“
2: 哦，原来是陈大人的两位夫人，失敬失敬。
1: 我要见富山，他住在哪儿？”
0: 管事的似乎很为难：“
2: 富山先生嘱咐过，凡是要见他的人，先得通报他一声。”“
1: 不用通报了，你只要告诉我他住在哪儿就成了。”
0: 管事的一见这个来头，不敢多话，赶紧领着月圆等往里走。

0: 没事的前去敲了客房的门。富山先生，陈夫人看您来了。里头没有回音，出来了一个道童。那道童见来的是三位女人，吓得不知如何答话，急忙退进了房门。月圆已经顾不上多礼，他招呼着珍儿和翠萍，昂着头就随那道童走进了房门。进的门来，月圆见一老道端坐炕上，他料此人定是那富山。他急忙上前施礼请安。
1: 我是陈廷敬的夫人，今儿个特意来拜望富山老前辈。
0: 富山急忙还了礼。
2: 怎敢劳驾夫人，您请坐。
0: 月圆也不客气，就坐了下来。富山同真儿是见过的，彼此道了安。道童端过茶来，一一递上。月圆谢了茶，说：“
1: 富山先生，我已敬过礼了，接下来的话就不中听了。我家老爷对朝廷、对百姓一片赤诚，他敬重您的人品、学问，因此屡次向朝廷举荐您。这回。”为了阻止各地修建龙亭，他被皇上从二品降为四品。他在阳区城
2: 啊，怎能对富山先生无礼呀？
0: 正在这时，月圆早就迎了出来，听到老爷说话，他便说：“
1: 我哪里是对他无礼了？我只是把被你们这些读书人弄得神乎其神的大道理，用老百姓的话给说破了。不信你问珍儿和翠萍啊。”
0: 珍儿和翠萍只是抿着嘴笑。第二天，皇上驾临南书房，陈廷敬奏明富山之事，皇上大喜。
2: 好，
0: 收复一个富山胜过点十个状元。明珠、张英、高士奇等都向皇上道了喜。皇上忽然又问
2: 廷敬，
0: 富山会在朕的面前称臣吗？
2: 回皇上，富山只是一介布衣，又是个道人，称谓上不必太过讲究吧。
0: 皇上想想道也在理，心里却不太舒坦。陈廷敬已经看出了皇上的心思了。
2: 皇上，不管他怎么称呼，您就是皇上。宫中礼仪，臣会同他说的。
0: 朕念他年事已高，可以免去博学宏词的考试，直接授他六品中书。但君臣之礼，定要讲究。
2: 臣明白。
0: 高士奇供奉内廷这么多年了，才不过是六品中书，他脸上便有些不悦，却是有话说不出口。明珠拱手说道：“
2: 皇上，
0: 您如此借才，天下读书人必能与朝廷同心同德。”
2: 嗯。
0: 皇上点了点头，下了御史。你们要从应试博学宏词的读书人中挑选几十个确有才学的名士，朕一并面见。这是件大喜事儿。诸王贝勒贝子们并同文武百官都要参与朝贺。明珠等人领旨谢恩，皇上起驾还宫。
3: 清官多酷，陈廷敬是清官，却宅心仁厚。好官多庸，陈廷敬是好官，却精明强干。能官多专，陈廷敬是能官，却从善如流。德官多儒，陈廷敬是德官，却不乏铁腕。以陈廷敬为代表的大臣群像，反映了一个特定历史境遇中官场人物的人格。

0: 道德、行为艰难的选择。
1: 王低头拱手说：“
2: 贫道非红尘中人，官路万死不受。富山只想做个游方道人，替人看看病，读几句书，写几个字。官有的是人去做。”
1: 高士奇心想，富山可真不知天高地厚了，居然嫌六品中书的官小。他知道此刻说话必定惹得龙颜不悦，他只好忍着。可是没想到莽夫萨姆哈说话了：“
3: 启奏皇上，国朝堂堂进士都得供奉翰林院三年才能做个七品知县，富山居傲无礼，不肯事君，应该治罪。陈廷敬深知富山本性难移，却极力保举，用心叵测。”
1: 萨姆哈，休得胡说！陈廷敬忠贞谋国，唯才是举，其心可嘉。富山先生为学人楷模，名震四海，朕颇为敬重。一位七旬老人，抛开君臣之礼，他还是我的长辈。朕今日当着王公大臣、文武百官的面说了，不准你们说富山先生半个不字，宣其他名士觐见吧。没多时，名士们鱼贯而入，见到百官站起来，而富山坐着，颇为惊诧。名士们下跪行礼：“臣叩见皇上，我皇万岁万万岁。”这些礼数礼部官员们事先都细细地教过了，皇上叫大家免礼请起，说：“你们还没有经过考试，朕就想见见你们，朕思贤若渴，望你们好好替朝廷效力，好好的替百姓办事。富山年岁已高，朕恩准他不用考试，已授他六品中书。你们都是有学问的人，朕等着读你们的锦绣文章。”朝见完毕，皇上乘坐龙辇出了太和殿，王公大臣、文武百官并众名士恭送圣驾。等到圣驾远去，众人才依次出殿。有位名士攀上富山说话：“
4: 富山先生，晚生倾慕先生半辈子了，今日一睹先颜，死而无憾呐。”
1: 富山却冷冷地说道：“
3: 先言不如龙言。”
1: 哼！他抛下了这句话，谁也不理，扬长而去。百官们出了太和殿，都说皇上爱才之心古今无双。富山那么傲慢，皇上居然仁慈宽待，只有陈廷敬心里忐忑。他看出来了，皇上是强压心头的火气。皇上的那番话并不是说给富山听的，那是说给天下读书人听的。果然皇上回到了乾清宫，雷霆震怒：“
3: 朕要杀了陈廷敬，他明知富山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干嘛还要保举他？真是丢人现眼。一个穷道士，一个酸书生，摆架子摆到朕的太和殿上来了。”
1: 侍卫们跟公公们都吓得缩着头，眼睛只是望着地上。张善德望了望傻子，傻子悄悄地摇了摇头。两个人的心里都明白，皇上是发了脾气了，奴才们只好装作没听见，保管是万事太平。皇上在乾清宫发了陈廷敬的脾气，张善德过后嘱咐当值的公公，谁也不准露出半个字儿去。外头就连陈廷敬自己都不知道皇上要说杀了他。富山尽管惹得皇上雷霆大怒，这事儿也就算过去了。富山回到了阳区，官绅望门而投，拜客如云，这都是后话，也就不去说他了。这会儿陈廷敬仍然放心不下。

0: 下的是大户统筹的办法，他真怕弄得天下民不聊生，他后悔自己料事不周，那么急匆匆的就上了折子。如果天下的田产尽为大户所占，他就是百姓的罪人。陈廷敬终日为这事伤神，弄得形容憔悴。碰巧督察院有位叫张鹏和的御史，这天到翰林院办事儿，问起了大户统筹到底如何。陈廷敬知道张廷和是个急性子，又很耿直，本不想多说，可陈廷敬越是隐晦，张鹏和越是疑心，他直接就问陈廷敬，说不定大户统筹就是恶人鱼肉百姓的玩意儿，我要上个折子。陈廷敬急忙劝他，张大人不要再奏了，皇上哪怕知道这个办法不妥，也是要实施的，朝廷打吴三桂是要钱粮的。张鹏和哪里肯听呢，只说回去就写折子，过几日瞅着皇上御门听政，他就奏上去。陈廷敬苦苦相劝，张大人，您上了折子，不光您自己要吃苦头，老夫也要跟着你吃苦头啊。张鹏和听了一怒而起，哼，想不到陈大人也成了自顾保命的俗人了。张鹏和说罢拂袖而去。陈廷敬心想，这祸事看来是想躲也躲不掉啊。博学鸿词召示完了，录取者通通受了功名，高士奇受了詹事府少詹事，十四品俸。陈廷敬仍未官复原职，还是四品。高士奇往日都称陈廷敬陈大人，如今他也开始叫他廷敬了。
1: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

0: 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盛世，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21:00，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5: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6: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7: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8: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9: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
10: 没戏就没戏呗，还能自己硬跳上台吗？可是鬼使神差的，真正后来真的涂脂抹粉跳将上去，上演了一大出好戏呢。这之前发生了一个小插曲，真正竟与久违了的苏琴女士有了点瓜葛，后者对真真那空穴来风的大肚子也是有间接贡献的。这一天，真真本是为着老爹的事儿到十字街居委会的，居委会找老爹的麻烦了呢。大老远的，真真就咧开嘴了，太好了，有熟人，那不是苏琴阿姨吗？您怎么到这儿来了？不在分厂当会计了吗？您这是算下岗了呀，还是高升了呀？返聘过来的，多好呀，管整个十字街，权可真大。他管字在那儿高一声低一声的嚷嚷，苏琴却只是默默地瞧着他，并不热心。
11: 嗨，我是真真呀，您不认识我啦？七八年没见了、哎、还真是。哎，我前年结了婚，你看我胖了不少。
10: 哦，我记得。苏琴矜持地四处看看，其实并没有旁人。
11: 听说你居委会建议让我老爹住关怀医院，我们怎么舍得？
10: 真正的表情有点套近乎的意思。
11: 他除了记性不好爱喝两口没别的呀，你知道他的。
10: 他那样子新旧不分，整天在大街上哭哭啼啼骂骂咧咧的，对新开发片区的招商引资影响不好，有人写信反映，所以希望你们家人。
11: 苏琴说得飞快。啊，嗯，我懂，我家黑皮让我来问问这件事情，你们居委会准备出多少钱？
10: 钱？苏琴不明白了。
11: 嗯，我家黑皮说如果居委会出钱，马上就可以送到最好的脑科医院去，如果不出钱，那他老人家哪怕嚎哭到中南海也没有人管得了。这是黑皮的原话，我带到就行了。你知道的，男人就喜欢放狠话，反正是说说的嘛。
10: 替黑皮放完狠话，真真冲苏琴无辜地笑了。苏琴看看真真，语气有点奇怪。
11: 你家黑皮对你怎么样？

0: 那还用说？你看我这戒指，这链子，99.99%纯金的。珍珍比划着。上个月，我们与治安联防突击检查时，在歌厅小包房查到你家黑皮了。哎，你怎么会认识我家黑皮的呀？珍珍好像把话听到隔壁去了。
1: 我，
0: 苏琴愣了一下，有点不情愿地解释。我去过你家一两次，居委会了解一下情况嘛，正好看到你们的结婚照了。
1: 哦，哎，怎么样？我老爹他认出你了吗？你们谈什么来着？
0: 珍珍兴趣盎然。苏琴脸色止住。
1: 啊，
0: 你听到我刚才说的吗？黑皮在外头找女人。珍珍这才静下来，褪去满脸的五颜六色。过了一会儿，她一本正经地说，
1: 那些事儿吗？我早就知道了，在我们十字街也不是什么大秘密，街坊邻居什么的大概其也都知道，所以正好拜托你，苏阿姨，下次如果再碰到黑皮，高抬贵手，不要为难他，何苦呢？
0: 你亏欠着他什么呀？就由他这么搞，太不讲道德了。苏琴不知哪儿来的火气，气哼哼的，妇女同志要三自，自立、自强、自爱，你知道吗？珍珍干笑了一声，
1: 嗨，什么自不自的，我的确亏欠他，我这里……
0: 他戳戳肚皮，
1: 一直没动静，那还不让人家干点别的吗？他都快两年不碰我了。
0: 也好，这样也好，怀不上也就理直气壮了。
1: 什么？两年不碰你？
0: 苏琴一脸于心不忍的愤怒。
1: 哎呀，行了，总之苏阿姨你听我的，不要为难他，由他去好了，这样我反而也轻松了。
0: 没等苏琴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珍珍就赶着往下问起别的事。
1: 你家他两个可好？小白还在南边没回来吗？找女朋友没有啊？小兰结婚生孩子没？他就比我小三个半月。
0: 珍珍心里很想打听小兰的情况，要知道自己家那个死心眼

0: 苏秦到底找的什么机会，跟黑皮说了什么，真真始终不知道。不过他们不久又见面了，是一起料理丁伯刚的丧事。苏秦自己主动上门来的。面对着空降的一盆炭火似的真真，小兰完全没有反应过来。靠墙的候诊椅上有两个人刚刚离开，真真以公交车抢座般的灵敏获得了位置，并老母鸡似的招呼着小兰坐下。他仔细上下打量小兰，真诚地叹息起来：
1: 哎呀，你看你瘦的，哎，这样子怎么行啊？到时候生不动的耶。哎，我跟你说啊，你得死命的吃，吐了也吃。你看看我就是能吃。
0: 他展示他那红扑扑的脸色与胖了不知几圈的腰身。小兰明显情绪不佳，心里藏着什么亏心事似的。他把头扭开，一边从真真手里抽。

0: 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年纪必须是在50岁以上，其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您现在拨打 400-710-3889 直接免费就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 400-710-3889， 尤其是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迎风见光哗哗流泪，甚至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越拖越严重的，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草本精华加倍，效果更加倍，贴完效果当场看得见，眼睛清晰透亮，快速缓解干涩疲劳，也不流泪了，再去看啥都轻轻松松，精气神十足，心情都不一样了。那么今天的惊喜到底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赶紧在10分钟之内拨打 400-710-3889 400-710-3889 下单，除了送78元眼贴，
1: 不可琢磨，永远的在他的理解范围之外。他脑子里装的是哪个星球的道理呀？为什么连宝宝都不要了？这可是个货真价实的胎呀，说不要就不要了，天打雷劈呀，他太不惜福了，不能这样的。真正感到肩上抖得一沉，他那顾头不固定的热心肠像大火把似的，轰的一下又点着了。除了照顾好自己肚子的这个假货，显然还有小兰肚子里的这个真货，无论如何他得拦住小兰。而真真与小兰一段难以一言蔽白，可他听明白了，真真还是不想要。真真像听到了冲锋号似的，神经一紧，立刻麻利地收拾好了病历、水壶、鸡蛋、牛奶、苹果，这些都是他随身带好的营养补充。他决定从下一次开始起码要准备两份，逼着小兰也吃一份。把这些零碎收拾好，他将小兰引到了一个相对安静的角落，非常激情地劝说起来，好像在瞬间变成了一个天才的文体家与演讲家。他无师自通地变换着各种语势，诅咒、哲思、狂想。什么是天意？你既然怀上

0: 天意就是让你生下来，吃千辛万苦都要生。你不知道吧，多少人羡慕你呢，有好多女人，哼，她们可倒霉了，哭爹喊娘的都怀不上呢。说到这个地方，他轻蔑地撇撇嘴，表现出他对那些不幸女人的瞧不起。然而他双目圆睁，像是胁迫般的，真的，你要竟敢不要，不要我动手，那些生不出的女人就能把你给骂死，说不定还会动手打你呢。歇一歇，他满脸的世故，女人有什么用呢？唯一的特长不就是生孩子吗？你想想，我们怎么来的？没有妈妈生，你在哪儿？我在哪儿？丁成功在哪儿？小白在哪儿？没有女人，就没有人呐。这就，嘿，真有你的。不是不是，孩子当然是他的，我可从来没有跟别人那个过。小兰懊恼地直摆手，我指我心里，你听清，抖动着怨恨与勇气，以及少女般的任性。起因其实都是你，是你送给我的那条难看的真丝巾，我本来只是想去把丝巾还给你哥的。真正的动作停在那儿，咽了一口唾沫，接着又咽了一口。他感到舌苔发苦，他飞快地吃起他的切片苹果，嘎巴嘎巴的，一直吃光最后一片，同时也把他的活泼与勇气给吃下去了。他突然间胆小如鼠，眼睛躲闪，连说话都含含糊糊。
1: 你，我没想到呀，你也当真了，你们两个都当真了，怪不得我哥他。哎呀，这个事儿。
0: 真真非常迷糊又非常感慨的样子，不知说什么。索性把给小兰准备的那一碟子切片苹果也拿去吃起来。
1: 我要是当真倒好了，我就是一直在玩逗你哥，也逗我自己玩，完了我还照常跟旁人结了婚。
0: 小兰干笑着，
1: 甚至我麻木不仁的还搞起了孩子了。
0: 嘘，不要提小孩子，跟小孩子有什么关系，我前面那些话都白说了。再说，这个，真真结巴了，他怔怔地看着小兰。
1: 你要是真跟我哥好了，跟我成了姑嫂了，我还真不敢当。而且，你嫁的那个叫黄鑫的，条件肯定很好。我家丁成功，你知道他这几年的情况吗？辞职开了个玻璃屋。那店铺中看不中用的，根本不赚钱。你要是真跟了他，只能喝西北风，你划不来的。哎，哎呀，该打嘴，我不该这么说的。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年纪必须是在50岁以上，其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您现在拨打400-710-3889，直接免费就送78元的加强版眼贴。400-710-3889，赶紧拨打起来。尤其是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迎风见光哗哗流泪，甚至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越拖越严重的，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眼贴，草本精华加倍，效果更加倍，贴完效果当场看得见，眼睛清晰透亮，快速缓解干涩疲劳，也不流泪了，再去看啥都轻轻松松，精气神十足，心情都不一样了。那么今天的惊喜到底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不健康，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赶紧在10分钟之内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下单，除了送78元眼贴，额外再送豪华生机，再加一大瓶营养眼底的叶黄素，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赶紧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3: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
4: 有人军事会议，那走了半点消息，那还了得吗？前功就得尽弃。一开始彭玉麟也吓了一跳，彭玉麟擦擦额头上的冷汗，师父您说什么？有人，你看。哎呀师父，那不是人，

昌辉跟疯狗一样，他又怕石达开又恨石达开，心说你干嘛啊，你指责我不对，我连你一块宰，领着亲兵卫队来杀翼王石达开。石达开听着信儿，连夜坠城逃走，家眷没带呀、啊，哎，都交给人家了，让韦昌。

0: 看着它多费劲呢、啊。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万一石大开有点变故，我们一点都不掌握，拉倒吧，买个刺客把他杀了就得了。他一死，这多静心呢，忘了大权落到我们哥俩手里头，嗯，我们哥仨掌管着天国，这有多好。买出刺客刺杀石达开，您说这手段都下流吧。后来一王石达开是忍无可忍的，把太平天国的精锐部队将近20万给拉走了。所以呢，前些年近代史上一提的这段历史，就说石达开大搞分裂主义，搞个人主义、分裂主义。其实我个人认为这种结论也不完全正确，不完全正确。石达开吃饱了撑，执行，就在这个葱阳府召开了太平军高级将领会议。现在太平军的高级将领63位全参加了，63位当中最高的4个人：陈玉成、李秀成、韦俊，这都是做大将的材料啊，大家都参加。还有一个人就是蒙德恩，这蒙德恩名义上吴军主将，他是头把手。其实您查看史书，洪秀全又走眼了，又走了眼了，任命这个蒙德恩最不得民心，最不得人心，小子是阴险毒辣。哎，他现在负全责，在葱阳召开军事会议。哎呀，李秀成就跟陈玉成商量，说明天这个会议咱怎么进行，我有个主意，应该这么办。陈玉成点了点头，咱俩想到一块儿去，就按你的主意办。他俩先碰碰头。第二天就是太平天国8年7月27，所有的人要召开一次最高规模的军事会议。
1: 晚间书场2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是那样，把它美化了，升天了，脚下有祥云，乐呵呵的看着大伙儿。整个纪念堂里边庄严肃穆啊，他的卦象前是一丈多长的条案，条案是用白布蒙着，点燃着一对十斤重的龙凤大蜡。再看前边放着九样东西，说九样实质就三样：三碗白水，三碗白米饭，三碗菜。但是这碗跟老百姓可不一样了，全是江西景德镇楼花的细瓷碗，都从天王宫里头运来的，就为这个纪念仪式啊。那个水就是普通的水，咱不必细说了，那个饭是香米饭，就这么三碗，整个厅堂里的喷香。说这玩意儿是什么泰国的香米啊，是哪儿的香米？不是，就是南方特有的一种品种，就那么一小碗闷好了，满屋香。这也叫玉米和贡米，是天王洪秀全自己吃的，为了纪念东王特运来的，闷了三小碗往这一放。还有三碗菜，这菜是什么菜呀、啊？都是东王活着那时候爱吃的，什么辣子、爆狗肉丁，他爱吃这口。长江里出的团头方鱼，他爱吃这口。还有一口红烧熊掌，这么三碗，纪念东王嘛。再看前的是拜殿香炉，香烟飘渺。太平军的高级将领列队来到里边之后，拜罢了东王，分立两厢。这阵儿陈玉成主持会议，陈玉成首先介绍了东王的生平事迹，说明东王怎么被害的，以往经过详细介绍介绍。他介绍完了，大伙又跪倒在地。再看陈玉成把香往空中一举，带头唱起来赞美歌。他唱赞美歌，众将都得附和着。头一句，我们赞美天父上主，皇上帝是真神，我们无不是天父所生，我们无不是天父所养。我们赞美耶稣是救世主，是真神，我们赞美东王是圣神封赎病主，东王也是真神，千岁千千岁。大家唱完了之后，最后说话的是李秀成。李秀成含着泪花啊，他发自内心崇敬东王，他是东王一手提拔起来，

点战场。三河镇的前面要矮的地方叫金牛镇，这镇面挺大，到这块经过大仗小仗打了两三仗，太平军不是对手，哇撤了，没费劲夺过金牛镇。呵，到了金牛镇又得了不少战利品，湘勇高兴眉飞色舞。扎好了连营之后，曾国华就问李旭斌，怎样怎样，昨天你还顾虑重重，一夜之间占领了金牛镇，你说这好不好？现在我计算计算，离着泸州不算远了。

温情让黄灿为之动容。后来黄灿在钦州市永福西大街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给方晴，作为两人幽会的据点。随着两人感情的升温，黄灿有些害怕了，担心方晴提出转正的要求。方晴似乎看出了情夫的顾虑，他告诉黄灿，请放心，我不会动不动就要你离婚，情人就是情人，干嘛非要破坏他人家庭。方晴还劝黄灿平时对老婆更好一些，否则他这个第三者会良心不安。阿晴，你真是个好女人。黄灿一把将方晴拥进怀里，用热辣辣的吻奖赏通情达理的另类二奶。为了彻底解除黄灿的后顾之忧，方晴还起草了一份同居协议书，约定他心甘情愿地做职业情人，永远不谋求转正。在双方签字画押后，黄灿感动得泪水连连。为了回报方晴的真心付出，黄灿频繁地到出租屋缠绵，经常夜不归宿，引起了妻子蒋丽的怀疑。当查出丈夫家外有家的事情后，蒙羞受辱的蒋丽原打算带一帮姐妹去捣毁狐狸精的出租屋，可当黄灿拿出那份职业情人的协议书后，蒋丽不忍心去修理这个本分二奶，她只是劝老公

在外面玩够了，要记得回家的路。妻子的容忍让黄灿从地下恋情走向公开寻欢，经常与方琴出双入对，在大街上搂搂抱抱。然而就在黄灿安然享用妻妾共荣的艳福时，医院的一纸诊断书粉碎了他的桃色梦。2006年6月初，方琴发现双乳有液体渗出，感到很好奇，自己既没有怀孕更没有分娩，怎么会有乳汁呢？她到医院检查，诊断报告如雷轰顶，她患上了遗传性乳腺癌。天哪，方琴谈癌色变，顿感天旋地转，差点晕倒在地。方琴的母亲就是因为患乳腺癌被夺去了生命，如今可怕的癌细胞又光顾自己，方琴陷入了极度恐慌之中。在方琴接受治疗的日子里，黄灿的心理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起初他日夜陪护在方琴的病床前，鼓励他同癌症顽强斗争。后来见方琴的病江河日下，黄灿以生意太忙为由，很少再到医院看望情妇，令方琴倍感孤单。不过自从方琴被确诊为乳腺癌后，黄灿突然兴致更浓，经常将情妇从医院接回出租屋，在床上翻云拨雨后又将她送回医院。方琴心知肚明，黄灿要抢在她的丰满乳房变形或萎缩之前疯狂享用。黄灿与方琴产生裂痕，源于一次摘桃事件。2007年1月中旬的一天，黄灿要求亲热，方琴这次没有马上现身，而是开出了一个条件：灿哥，我跟你同居了4年时间，每次你都坚持戴套，今晚能不能破例一次不戴套？黄灿感到很惊讶，方琴突

时，方晴灵机一动，将茶水里偷偷放了安眠药。待黄灿昏昏欲睡时，他主动与其发生性关系，期望这次偷情能够播下龙种。黄灿一直昏睡到第二天下午才醒来，当他发现自己在睡梦中被方晴迷奸后，勃然大怒，要求方晴立即口服紧急避孕药玉婷。方晴坚决不肯，并将一纸捐献书扔给情夫，黄灿顿时瞠目结舌。原来方晴为了在自己死后不给黄灿增加经济负担，他在网上四处兜售自己的器官，决定死后将自己的眼角膜、皮肤、肾脏、肝脏等器官全部捐献出去，为私生子筹集一笔抚养教育费用，并将孩子托孤给他的父亲代养。你简直疯了！黄灿逼着方晴口服玉婷，方晴据理力争，又不让你抚养孩子，你担心什么？见方晴铁了心要做妈妈，无计可施的黄灿扑通一声跪在方晴面前，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哀求她打消怀孕念头，承诺。方晴以为黄灿夫妻俩在合伙耍弄她，她一怒之下向黄灿索赔30万元的青春损失费。黄灿指责方晴是在感情敲诈，方晴气得快要吐血，啪啪扇了黄灿两记耳光。方晴与情夫交恶后，黄灿不仅不再去看望他，而且停止支付医疗费，让方晴更加寒心。8月9日是方晴的26岁生日，黄灿连个祝福短信也不发给他，他一个人在出租屋里点燃了生日蜡烛，想着自己的生命之火正如蜡烛一样燃烧殆尽，忍不住泪湿衣衫。由于情夫对其日渐冷漠，再加上因缺乏治疗费用而发愁，方晴借酒浇愁，常常泡酒吧喝得酩酊大醉，把钱包和手机也弄丢了。9月上旬的一天夜晚，再次醉酒的方晴在下楼梯时摔倒滚下来，碰掉了2颗牙齿。令他心痛的是，黄灿对此仍是不闻不问。方晴安装假牙出院后，怒气冲冲找到黄灿，严厉警告他，你如果再这样无情无义，后果自负。黄灿害怕了，因为一个绝症患者一旦失去理智，什么样的事都可能发生。于是他重新回到方晴身边，经常买好吃的到出租屋，并亲自下厨，从生活细节对方晴施以临终关怀。两人和好如初后，情夫的温声酥语又将方晴的新娘梦点燃。这次

却好像一直在坚持，不愿意休息。小慧，你就听领导的话，多休息几天吧。不知什么时候，灵动已经悄悄地站在他的身旁。小慧转头，显然有点意外。这是你的朋友吧？看看，多关心你，赶紧跟他回家去吧。主任不由分说，就把小慧的背包塞进灵动手里。灵动顺势挽着小慧，扶着她离开了医院。这次灵动说什么也要送小慧回家。下了车，他才知道小慧一个人住在租来的公寓里，平常生活起居根本就没有人照料。原来小慧的父母都住在郊区，他们曾经想搬到市区来和女儿一起住，但每次都遭到小慧的极力反对。之后几天，林栋干脆请假不上班，白天专门过来照顾小慧。变化就在此时发生了。每当喝上林栋亲手煲的骨头汤，小慧的眼神中流露出极大的满足和赞许，这让林栋颇有成就感。在小慧身体彻底康复的那晚，林栋坐在她的床前，斗胆说出了自己的贼心：“小慧，做我的女朋友吧。”小慧还没来得及反应，她已经轻轻地将她的双手握在自己手心里。小慧凝视着他的眼睛，默默点头。这时距离两人初次认识已经两年多了。确立恋爱关系后，两人随即拜见了双方父母。小慧的家在上海，林栋家在南京。姑娘文静贤惠，看上去稍显内向，流露出江南女子的温婉风情。小伙子一表人才，事业蒸蒸日上，对女朋友疼爱有加，两家父母都对儿媳女婿相当满意。七个月后，这对恋人在亲友们的祝福中踏入了结婚的殿堂。

0: 妻子有外遇，丈夫追踪第三者，结果发现这个神秘的第三者是女人。原来相识相恋了五年的妻子是同性恋，仿佛是一场梦，又好像是一出戏，这样的婚姻究竟何去何从？请听案情实录，出轨的妻子爱上了他。
1: 法治故事发人深省，人生经历耐人寻味，案情实录正在讲述。
2: 婚后，林栋重新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下班回家，小慧总是做好了热气腾腾的饭菜在一旁等候。出差前，小慧总是会细心地帮她打包，把熨烫的平平整整的衬衫、裤子，还有各种常用药放在里面。每次看到这动人的一幕，林栋感到自己太幸运了。可是新婚的快乐仅维持了不到半年，林栋就渐渐感觉妻子对他的感情有点降温。下班到家，小慧准备好晚餐，微笑迎接他的次数越来越少了，取而代之的是两人不得不经常叫外卖。出差回来，小别胜新欢的感觉更是无处寻找，家中的脏衣服叠成堆，小慧也懒得收拾，还是林栋看不下去了，统统丢进洗衣机里。一天晚上，林栋出去应酬，喝得酩酊大醉回来，恍恍惚惚开门进屋，妻子小慧早已进入了梦乡。林栋故意发出响声，好让小慧起来给自己倒杯水喝，可是他终究没有享受到这个待遇。对于小慧的变化，林栋想想感觉有点心酸，不由得摇了摇头。不过小慧的变化好像还在继续，那是小慧26岁生日的前一天，林栋特地跑到商场里花

0: 2000元给她买了套红颜色的裙子。在灵动眼里，小慧穿红色裙子最好看，而小慧自己也不止一次说过，她喜欢红色，喜欢穿裙子。晚上入睡前，林动从衣柜里变戏法似的拿出了那套红裙子，晾在小慧眼前，兴奋地说：“喜欢吗？穿给我看看。”他本以为小慧会激动地冲上来给他一个热吻，谁知道他只是很冷淡地说：“谢谢，明天再试吧，现在有点晚了。”一般的时候，林动用偷配的钥匙打开了那个抽屉。翻开小慧的日记后，林动看到妻子在日记里写的那一段段对心上人的表白和思念之情：“我是如此的深爱你，可是你叫我如何放得下家中的这个男人？我们到底该怎么办才好？”林动还发现，细心的小慧将情人发来的手机短信逐字逐句地记录下来。那个情人在短信中称小慧是自己心中的女神，不应有任何男人来染指。原来小慧一直背着自己偷偷地搞起了婚外情，这让林东简直气炸了肺。他将日记本狠狠地摔在桌上，抓起电话就按照日记上的号码打了过去，准备痛骂第三者。但电话那头一个清脆的女声让林东懵了，他的语气一下子软了：“你是黄鑫？”“
1: 我就是啊，你是哪位？”
0: 林动简直不敢相信，继续又问了一遍：“你难道是女的吗？”对方突然明白了林动的意思，沉默了一会儿，如今自己不幸摊上这个同性恋妻子，简直是倒了八辈子的大霉，非离掉她不可。而小慧则不，林动事业有成，对自己又照顾得体贴入微，上哪儿找这么称心的爱人？虽说现在时代开放了，离婚对女人来说也不是什么特别不光彩的事情，可自己情况特殊啊，毕竟自己有点同性恋倾向。如果可以跟一个男人生活在一起，那至少看起来自己就跟别的女人没什么两样了，好歹还有个掩护。为此，小慧坚决不同意和林动离婚。可这样的日子，林动实在熬不下去了。在小慧离家后，林动偷出了她的日记和协议，作为物证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离婚。去年8月，浦东新区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小慧并未到庭。法院认为，根据日记等文字材料，可以看出双方婚前了解不够，婚后时有矛盾，夫妻感情却已破裂，判决两人离婚。小慧在不久之后又提出，林动在收集其婚外情证据时侵犯了她的隐私权，日记等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也不能证明夫妻感情已经破裂，因而提出了反诉，不同意离婚。面对这场离婚官司，林动真是百感交集。想当初自己对小慧一见钟情，苦苦追求，终于修成正果，没想到到头来节外生枝，竟是一场空。

0: 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一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5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撑着。我冷漠地接受你焦急，
1: 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你以为掌握财富的秘诀，其实那都是骗子的陷阱。你以为了解内幕的消息，其实你早成为待宰的羔羊。你以为获得命运的垂青，其实你即将步入深渊。江苏广播提醒，很多你以为的并不是你以为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小心上当。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